提醒说，最新的手机系统里面支持在周末的时候的闹钟了啊，所以好像他也被闹钟给闹醒了。当然，在不是上班的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他说他终于不再响了。到公司比较早啊，继续来听选的这个歌，在路上这个驾驶的感觉好像也快了一些。深圳到秋天还是热，他说但是到快要到深圳最舒服的季节了，会想起老家的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不知道深圳最近有没有下雨。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的是 Elva 萧亚轩的卡

0: 悉。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当熊孤儿，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
1: 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学的校门。去年小赖考上了大学，香山县慈善总会圆梦大学助学金成为他继续学业的关键支撑。他说，没有这份支撑，我在学校
1: 未来我会积极地完成自己的学业，后面用自己的能力来回报社会。
0: 移居第二年，说明这份托底不是一次性的补助，而是年复一年的守护。离开西周镇，我们再去斯州头镇认识一下小吕。小吕的暑假和许多同龄人不太一样，他没有外出，而是在家学习，同时帮爷爷奶奶务农，父亲在周边打零工，两位老人靠着几亩地维持生计。去年小吕以680分的高分考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班，学

0: 5000多元，住宿费1000多元。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去年他还要靠课余兼职补贴生活。
1: 去年是以680分考取了浙大的社会科学实验班专业。物质状态只是一时的。希望学弟学妹们不要因为一时物质状态的不佳影响自己的心态和学习的动力。希望他们在初高中阶段还是以学业为重，可以努力的学习，将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大学，从而更加获得比较好的事业。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家境，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说到物质状态，小吕的语气很平静。他说，生活上的困难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1: 初高中就是很多同学都有校外的补习班，我是没有参加过校外的补习班，就感觉有时候就同学怎么什么都会啊，我怎么没有接触过这块内容，就感觉还是会有压力。但另一方面就是也带来了动力吧，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与别人之间的差距。而且我发现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差距是可以很大的被缩小的，最后好反而好像是我比他们更有力。

Don't Stop the Music， 今天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啊。好几年前有一个词叫做脆皮大学生，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学习还不错，但是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来动起来。无论你是不是大学生了，我觉得一个好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还有朋友呢说来点动感的歌单啊，给周日打打气。他说昨晚人亚运会刚开幕，也祝愿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哎，好像正好也搭上了啊。还有朋友刚意识到今天是上班啊，他说我翘班了吗？问号问号叹号。

0: 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0: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渐唤醒。Music Radio。

Destiny's Child Lose My Breath。 说到 Destiny's Child， 说到 Beyonce 的话呢，就很多朋友都说她的运动能力啊，是除了唱歌以外非常厉害的一点。在她演唱会上呢，你看她演出都已经感觉有点头晕了，但是她依然甩头不停止的。这个小时世界大学生体育日，跟大家分享很多运动感极强的舞曲，流行舞曲，也说一说这个流行歌坛当中的一些身体素质非常好的歌手。刚才说了 Destiny's Child， 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是今年已经57岁的 Jennifer Lopez， 你也经常会看到她在这个健身房里。

Jennifer Lopez for People on the Floor。 你会发现很多唱舞曲的歌手本身呢也是很爱运动的，毕竟需要跳舞啊，需要一些体力。我们下面出场这位呢也是各个运动的宠儿啊，经常会演唱各种运动赛事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尤其是足球类运动啊，每一年大家在开始比赛之前都会问说今年有没有 Shakira 的主题曲。

跟着节拍就行了，你不需要换上跑鞋，制定你的训练计划或者是打卡的配速，只要让身体跟着鼓点动那么几下，哎，就是一种参与啊。今天早上就有人打卡的时候，包括其他等等，我们就来听 Skater Boy， 这是来自 Avril Lavigne 的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

0: 换上新序章。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一张专辑永远都会在发行的离我们现在非常近啊，但其实啊，回望一下也是2017年的事了。你再算一算，今年是2026年，好像又过去了将近10年。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

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好，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福建省泉州市一个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后呢，立即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接救以后呢，迅速赶赴现场，成功的把大火扑灭。后续经过调查发现，火灾是厨房内的油烟机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根据住户说，这个房屋已经控制了20天，油烟机插头一直没有拔。电气火灾不容小觑，一次疏忽就可能在不久

况，学习必要的户外自救的知识和野外生存的技能非常重要。另外呢，要注意观察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山区呢，昼夜的温差大，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起应急物资，应该做好保暖措施。适时的一些地方呢，要增减好衣物。注意呢，并依照警告、禁止标志规定去开展登山活动，千万不要擅自冒险前往危险的区域。遇到危险呢，要保持体力，等待救援。走路不观景，观景不走路。进入山区呢，应该注意防止塌方落石和路面的塌陷。照相时呢，要特别安全的地方去进行，尤其要注意岩石有没有风化的状态。不携带，另外呢，我们不要携带火种，千万不要乱丢烟头，可别小瞧这一只小小的烟头，可能一只未熄灭的烟头足够点燃整片的森林。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非常。

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五六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十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九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 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

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The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地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 也是那首歌。

0: 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保证我们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躯体化症状，比较常见的躯体化症状包括以下几个类型：消化系统报警，例如胃痉挛、肠易激、吞咽困难，还有游走性的疼痛，包括头痛、肚子痛和其他部位不明原因的痛。第三是皮肤问题，可能出现荨麻疹、湿疹等应激性的皮肤病。第四是神经系统紊乱，例如头晕、手脚麻

复排查却不能够确诊。还有睡眠问题，入睡困难，或者多梦早醒，或者是睡醒之后依然是非常疲惫的。可以说躯体化的患者一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这些不舒服，但是呢，在医院却很难查出器质性的问题。不少躯体化患者会经历好几种不同症状的交替发作，这些拿不到确切诊断的症状经常造成患者辗转多次就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为引发躯体化症状的原因不少，例如疾病经历没有妥善处理。

和调节困难为特征的心理现象，它既非独立的精神疾病，也非性格缺陷，而是表现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与情感加工模式。具有抒情障碍特征的人群，其躯体化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 2.3 倍。中国人的躯体化症状比例是比较高的，与传统文化中对含蓄内敛的推崇相关，也与我们具有某种抒情障碍特质的表达模式是相关的。

而认知行为疗法从思维身体的互动角度切入，发现躯体化患者常常持有灾难化认知，将普通身体反应解读为严重疾病的征兆，他们会反复扫描身体细微变化，形成恶性循环。无论是哪种流派，他们对躯体化的形成机制有着怎样的解释，我们关键是要做好身体报警，不能够忽视，把最初发生的躯体化症状看作是身体在拉醒报警，如果这种状态

原因的疼痛，或是发现自己的身体症状与情绪起伏是直接关联的，而且躯体不适的症状如果持续几周甚至是一个月以上，影响了工作、生活、学习，就应该及时就诊，同时考虑进行心理筛查。那么到底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呢？如何来改善躯体化的自我调节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

贵的 bassline， 压抑低沉啊，加上冷静克制的人声，整一个就是绷不住，对不对啊？不知道哪里破，但听起来总觉得哪里酷酷的。最近他们的这个巡演一直在持续啊，持续在策划他们的新专辑。北京时间是3:04，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

0: Less and more Hate wave 标志性的吉他 rave 典型的就是、欢快的外壳包裹着遗憾的作品、当然这种交流的方式我们生活中也是有的，是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亚裔的音乐人，讲的就是感情上的拉扯啊，嘴上硬，嘴硬说哦。
1: 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0: Sound。北京时间13:25。

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听老歌，因为大部分现在的新歌都是刚才那种风格的。北京时间13:56 ，AA Battery， 加你。

0: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

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吴点点说：“一姐，路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非常浪漫的留言分享了啊 ！MSPO 冲哥向我好，2002年上大学，第一次接触到音乐之声，一晃20多年过去了，第一次留言。

0: 它的这个英文的读音其实是 Byzantium， 其实 Byzantium 是这个音，就是英文里面叫拜占庭，但是在以前的希腊语里面的时候，这个拜占庭的读音是 Byzantium， 其实还是更加偏于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名字的。那么后来呢，在希腊语里面只要提到拜占庭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就是殖民者首领拜占斯的城市、
1: 啊、
0: 这样的一个含义。
1: 其实也跟君士坦丁堡这种兴建者命名的加个后缀有
0: 就是
1: 有一点点类似之处、啊、
0: 对，统治者你统治了这个城市，所以就要以这个地方来命名、
1: 嗯、
0: 那么当时刚建成之后的拜占庭，
1: 德语叫谁的谁的 Berg 对对对
0: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拜占庭刚建成之后啊、嗯、其实一开始它特别不起眼，这个小地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正好卡在了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要道。大家想一想，黑海过来的有粮食，有皮毛，有奴隶，地中海来的是什么，葡萄酒，橄榄油，陶器，那双方的这些贸易都得从这儿过，所以呢靠着这个收过路费包括中转的贸易，拜占庭这个小小的地方就富裕起来了。可是富裕起来之后，大家想一想，树大招风啊，这么好的位置谁不能眼红呢？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面，这个拜占庭这个小城邦就有点像烫手的山芋。

0: 波斯人来过，雅典人来过，斯巴达人来过，马其顿人也来过，都想争这块地方。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拜占庭的这个战略位置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它这样的一个位置靠近着海港，又连接着这个黑海与地中海的重要的一个航道，这就代表了什么？这个地方它是战略统治上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此刻想给大家上一张图，虽然能找到的这个遗址的高清的图片不多了，我们可以看看古希腊殖民者当时开始修建这个拜占庭的时候修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城墙。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能看到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个遗址的一个图形。
1: 大概年代是？
0: 就是在刚才我提到的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期。
1: 哦、很悠久了、啊、
0: 对，然后但是这个石块的地基被后续的罗马包括拜占庭后续的城墙这个叠压，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城墙的这个画面。
1: 跟咱们长城似的一代代的是有着不同的这个每个年代修建的叠加痕迹。
0: 没错、
1: 啊、
0: 那好，时间来到了公元前的六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当时那个时间段什么、嗯、波斯帝国又崛起了、嗯、波斯帝

0: 在的很多的地方，但是这个希腊联军也我不能让你们把这块地拿走呀，所以一直在两大强权之间一直在不停的争斗，开展了非常长期的一个争夺中。但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个斗争中，拜占庭多次易手，成为了两个霸权争夺的一个焦点。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的时候，马其顿王国当时崛起了，拜占庭才当时又沦为了马其顿的一个附庸，
1: 被亚历山大
0: 亚历山大给控制了。所以由此我们能看到，这个我认为
1: 兵家必争。

0: 新都，也就是赫赫威名的君士坦丁堡。这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七世纪开始，先是希腊人在这儿建了殖民据点，修了一个小围墙，等于是，对对对，当然后来这是后期也不断的来叠加。
1: 嗯，
0: 那么我们来先让威亮教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希腊人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到这张地图，就是哎，对对对，大家看到希腊人离这儿新罗马标注的新罗马的这个位置，哎，离得并不远。
1: 嗯，
0: 那么呢，这又是一个扼守进入黑海的海峡要道。我们有各位网友啊，就大家非常专业，说当年我们的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为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它南边的达拉尼尔海峡，实际上也是历经了很多风波，然后呢，这个终于是从这个海峡黑海出来，然后进入到了我们国家的海域哈。那么好了，我结合这张地图，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让威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希腊人海外殖民的高峰，他们选择这种殖民点儿一般都是个什么原则呀？或者说看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地儿看上了什么了，在这儿兴建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小小的据点？对，
2: 对。那么就是刚才这个杨月跟大家介绍。

道的能源和物资通道，曾经的这个国际能源署和能源信息署呢，都把他们列为全世界影响能源安全的十余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是这样，那过去呢，它地中海贸易包括从爱琴海的这样一些商贸往来，它这块也是一个咽喉要道，就是你

0: 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

0: 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要兴建新都，就是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后来奥斯曼帝国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上海，全世界最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那么我们讲到了，实际上从公元前七世纪六世纪这个古希腊人就开始在这儿搞这个殖民据点了。来，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刚才我们那张地图，回到这张地图。这个刚才微亮教授谈到了，说我们说古希腊的向外扩张的这些垦殖殖民者看上了什么，大家我们可以圈一下新罗马那个位置啊，就是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那么微亮教授刚才谈到了，说是适合收费看来今天霍尔姆斯海峡建收费站。

0: 鱼太多了，
1: 鱼也多了，然后你边上呢它就有那个烤那个小鱼汉堡，他那鱼现场就收拾了一下，然后你烤汉堡是十里拉二十里拉那种，我忘了，烤出来还挺好吃。关键是我在那儿我就看半天，我说我怎么就钓不上来鱼呢？只能解释北京没有嘛，没有那么好的河。
0: 它旁边没有那种可以租钓鱼竿让你去体验的地方吗？
1: 没有，但是它密密麻麻的。刚才我们放一会儿，我们再放一下那个城市宣传片，它就是一景，它那个马尔，它那个金角湾上的那桥上，就这个。土耳其的钓鱼佬全在那儿钓鱼，就是可见它渔业资源之丰富。对这个魏教授，你继续，我就补充一下，我唏嘘，谁也是时常空军的钓鱼佬，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一啊！哎，这不是开始钓鱼了，大家看大屏幕啊。

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做的这个决定。在公元324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刚刚统一了罗马帝国，没有做任何的停顿，就决定要打造一座能和旧罗马并驾齐驱的这么一座新城。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其实呢，就是取决于当时有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罗马呢距离前线实在是太远了。当时在帝国的边境有萨珊波斯帝国，还有多瑙河沿岸呢有一些不断骚扰罗马的蛮族。但是呢，罗马城哈、啊，它距离刚刚说的这些。

0: 说作为他建设新都的第一桶金了。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征了新税，它是设立了一个专项税收，这笔钱呢，别的不干，就专门用于建设这个新都，能够确保未来。这个能够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那还有人手方面怎么来解决呢？能够看得出来，君士坦丁大帝非常重视，还开办了学校，专门就是用来培养建设新都的建筑人才的。那么开始建成之后呢，
1: 建了一个新都土木学院是吧？还有这个蓝翔，蓝翔，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也是这个想法比较长远哈。他建设新都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修城墙嘛，把这个城墙向西推进了大约3公里，城市的面积呢一下扩大了3倍以上。

0: 已经变成了公园和学校。然后大家再来看下面，就是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到这个 U 型的墙体的，只不过呢剩了可能不到一半了。哎，这个墙体呢，现在如果大家到当地去旅游，还是能够看到的。包括这个墙体呢，还有一些小门儿，这个小门儿也还是能通到以前赛马场的这个地下通道的。那么，刚刚说了有赛马场，还有各种设施修好之后呢，君士坦丁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新城没人住怎么办呢？他就从罗马和其他地方征召了大量的贵族和精英阶层搬到这儿。不光是搬家，其实也是意味着他要把整个帝国的权力还有精英阶层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转移。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6年左右，就在公元333年的5月11号，君士坦丁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典礼啊，庆祝新城已经建完了。这个典礼就持续了40多天，他当时呢还正式颁布了敕令，把这座新城命名叫做新罗马。不过呢，当地人们也是更习惯于用我们现在叫的这个称呼啊，君士坦丁堡来称呼这座新城。
1: 公元330年，我们做一点点中心。

0: 确实是太远了。那反过来我们想想，如果我站在罗马，然后经济的重心在君士坦丁堡的话，我想指挥他是不是也太远了？
1: 嗯，
0: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经济重心它已经实际上东移了，就是那个罗马呀，它不具备指挥这么长距离的这样一种经济运行的这样一种先决条件了，就是说赚钱的啊，比如说粮食吧，在埃及这还好，然后呢贸易呢就是大马士革了，然后税收主要来源于小亚细亚，哪个都离罗马挺远，何必呢？你这个罗马它的行政成本就非常之高了，与其说我这个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去指挥，那不如说我考虑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去指挥。而且这个罗马它当时和长安它也有相似性，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资源呢

0: 也需要一个区隔，就是原来这个古罗马它这块的这个治理的，不，尤其是经济治理的这些元素呢，包括条件呢，可能和当时的需要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偏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呢，可能这个迁都是一个比较优化的这样一种选择。那么同时呢，刚才地图上也指出来了，就坦丁他把这个新城叫新罗马，意思就是还是罗马啊，心中有一个罗马，是吧？我到哪儿这儿，无论到哪儿，
1: 我们网友说
0: 罗马在哪儿，
1: 我们网友说这是罗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远了点儿的吧，距离1400公里。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从经济上来说，从治理上来说呢，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治理中心的位置，或者是指挥中心的位置，那很显然对于他这个罗马帝国，他本身也。

0: 能不太恰当的一个历史联想哈、啊。这不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大开发吗？大家想一想，对吧？然后又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的考虑是什么？他的考虑是当时，比方说幽云十六州等等，已经有四五百年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了，他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北疆和北方大开发，所以就才出现了明代的这个明成祖之后的一个天子守国门的这样一个现象。这背后其实很多就是经济考虑，包括这种政治考虑的叠加啊，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能力搭建全球通史的学习平台，希望能做一些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的一些比对和梳理。
1: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和美新农村。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12号线市城带火特色小吃，烟火气里看生意经；亩产超3000斤的甜米迎丰收；地产宝岛甘露梨甜蜜上市；百姓点检同过佳节，共话中秋舌尖安全。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郑琦、石宝清报道，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试运行以来，这几天里

0: 人气。
1: 对对，他们这边这么多人排，肯定很好吃。
2: 咱们的，
0: 我帮看网红，他网红，
3: 对，诺基基手抄小红书，红书更加好卖
0: 的。哎，我看你们不光买了诺基基，另外的点心也挑了一些，
3: 另外的是糖糕在对面。
4: 客流带来的海量生意让小吃店主们应接不暇。这里的最旺铺位是固定水点心店，门外一整天持续都有长达三四十人的游客排队，这里尽可能的满足游客。从地铁通起的第二天起，店里就加了六名工人。
5: 鼻子嘛，两块一个，现在
3: 我们打工到这里，现在
5: 事情拿过来，
3: 就加班就来
5: 三百块一天，
3: 三百块也四百块呢，我们饭都没吃，你看饭都办的到现在都没吃，
6: 三点钟了也吃不上，
3: 没有，我们吃不上到。

0: 就这样我们吃不晓得，我们粮食店不开的。
1: 与菜场一街之隔的绝西二宝葱饼糖糕店是象山本地人的网红产品，这次因为网络更红了。绝西二宝葱饼糖糕店负责人顾洪波：
2: 我现在午饭都没有吃过，
3: 全都是这样。
2: 怎么说呢，这一波的怎么说流量吧，然后也给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带来了一点利益，把东西做好，能让更多人能吃到我们这些传统的小吃。
1: 除了周边的小吃，活鲜、干货、烟鲜、贝壳等海产品的日成交量呢都有所增长。建商贸集团蓬莱菜场厂长王明东：
4: 我们现在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维持在增加50%-60%。作为我们市场方呢，我们主要是做好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是对经营户的诚信管理，还有文明经营，还有一个不能哄抬物价，场内的巡查还有保洁我们都要加强。
1: 记者张慧英、徐冠霖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银枝，四周头镇四连村上百亩的地产红心猕猴桃迎来了集中的成熟期，果农们抢抓上市的黄金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走进四连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群山环抱间，一座座白色的大棚连绵成片，大棚内的藤蔓交错，郁郁葱葱，一串串个大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

元，精品装饰每盒80元，适配家庭使用、节日送礼等多种场景。未来，东势果园将持续的优化种植技术，继续打磨果品品质，让台湾优质的果品在象山落地生根，打造本地的特色农产名片。记者金旭、通讯员黄尚倩、于巧燕报道。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礼盒、时令水果等成为节日采购的重头戏。近日呢

0: 把水质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适合甲鱼养的水平，同时呢也能把甲鱼塘里面那些富营养化的底泥给吸收掉，那个起到一个甲鱼的那个生态养殖和磷的那种就是低药低肥的一种种植模式。
1: 听众朋友，乡村振兴青年有为，在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一批青年的创客团队深耕农移沃土，以新理念新业态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让千年古村焕发出青春活力，绘就了青年助力共同富裕的崭新图景。
2: 走进我省青田县方山乡龙县。

0: 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

0: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

肌肉，而且射箭、驾车、跑步那是样样精通，是一位全能型的运动健将。难怪古人们纷纷感慨啦，明明是体坛几百年一遇的奇才，最后哎居然跑来当老师了，出那么多考试题，真是活就贱呐。虽然咱们前面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但实际上还是有反对意见的。比如说关于孔子的身高，有人就认为了先秦的典籍里面根本没有孔子高的异常的记载嘛。那不是说孔子就不能高，只是说孔子高的异常这点有点异常了。但是在300年后，一贯讲怪力乱神的伪书啊，就是经纬度的那个纬，突然把孔子说成是黑帝的使者，乱吹了一通，其中就包括了孔子的奇特相貌以及孔子的身高。而司马

0: 悄咪咪的
1: 收进去了。又比如一些孔子力气大之类的记载，有人就认为是跟他爸爸的事迹搞混溜。秋朝人毕沅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就说过，此代即孔子之父是也，非孔子也。他就认为史书把孔子他爸和孔子给搞混了，于是呢把他爸的记载都安在了孔子头上。哎呀，总之关于孔老师的争议还是很大的。那至于孔子是不是真的

0: 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偶尔有零星小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

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22度到29度，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偶尔有零星小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气温22度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2: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内容提要如下：从交通末梢到桥海通衢，象山以路网之便重塑发展脉动。海洋智能装备与技术交流会在象举行，第二届协顺杯全国深海船钓精英赛石浦收官。录音报道，

0: 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董萌萌报道，象山港大桥通车以来，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拉近了象山与宁波的时空距离，更成为象山接轨城市、融入时代的快车道。从黄标的制造企业到墙头的文旅活力，再到石浦的港区振兴、敦澳的乡村蝶变，今天就让我们沿着甬莞高速一路向南，感受交通变革下的县域发展脉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标乡，我身旁呢就是浙江一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厂区，这里呢距离甬莞高速象山北收费站的距离呢不到2公里。正是这样便捷的区域优势，让10年前这家企业选择了落户于此。
0: 浙江一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王晓东说，
2: 从宁波搬过来呢，考虑到也是主要考虑到交通比较方便，从云龙上高速到这边大概半个小时，人工通勤呢是方便了。第二个呢就是客户来访也方便了，还有我们呢机床运输到国外的各个地方或者国内的各个地方，这个运输成本是

0: 也带动了沿线乡镇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
1: 高速公路不仅为企业连接起一条腾飞的快车道，也为乡村文旅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这里是墙头镇，自象山港大桥正式贯通以来啊，便捷的高速路网直接催生墙头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各类特色村咖民宿、滨海营地、艺术场馆入驻墙头，这里也成为了热门微度假旅游目的地。
0: 墙头镇文化体育专员朱路遥说，
2: 自2012年底高速开通以来，

围绕海洋智能装备前沿技术、应用场景和产业需求开展交流，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与象山蓝色产业面对面对接。从技术趋势到应用实践，交流会聚焦海洋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前沿。江苏亨通华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吉宇冠做水面无人船艇设计概要报告，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何坤鹏围绕水面自主导航技术发展和思考，分享水面无人航行技术发展趋势。诸暨海问新材料科技有

随着船舱开启，一筐筐体态饱满、品类丰富的深海鱼货被有序搬运上岸。金枪鱼、大鲳鱼、鲤鱼、长尾鸟等各色鱼种整齐排列，鲜亮的色泽、鱼沉甸甸的收获引得现场阵阵惊叹。裁判团队随即按照赛事规程开展计量工作，对有效鱼货逐一称重、登记、核验，流程严谨规范。赛事副裁判长罗吉松说。

引领青少年在历史现场感悟信仰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此次活动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宁波张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咸祥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记者郑晴报道，9月17号上午，一批融入海鲜蔬菜元素的特色标语亮相城东菜场多个摊内，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围观。这是县疾控中心。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

0: 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0: 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

0: 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

0: 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

0: 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2: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2: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2: 用声音倾听公益，
1: 用善意点

0: 9月1日开学季，象山县西周镇一间租住的民房里，即将入学的小赖收拾着行囊。几十公里外，浙江大学2年级学生小吕也离开了四周头镇赶赴学校。两个年轻人互不相识，却有着相似的成长底色。父母离异，由祖辈抚养长大，他们也在同一个九月被同一种力量稳稳拖住了求学的脚步。今天我的声音故事，我们就来听一听圆梦大学慈善助学的故事，278份学费的托底和一个县的助学温度。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我们首先去西周镇认识一下小赖。小赖5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离异。

0: 意，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是奶奶一个人撑起来的。奶奶29岁丧夫，从此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养大了一代人，又带大了孙辈，相当于养大了两代人。
1: 是啊，我们过年过年就是
2: 年就是死了，我们把两个兄弟打倒。
1: 其实就是这说年过六十六八十过七十，我打倒我，打倒我老夫少，
0: 前几年，老人因为重症做了手术。

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把小赖送进了大学的校门。去年，小赖考上了大学，香山县慈善总会圆梦大学。

0: 去年，小吕以680分的高分考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班，学费5000多元，住宿费1000多元。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去年他还要靠课余兼职补贴生活。
1: 去年是以680分考取了浙大的社会科学实验班专业。物质状态只是一时的。希望学弟学妹们不要因为一时物质状态的不佳影响自己的心态和学习的动力。希望他们在初高中阶段还是以学业为重，可以努力的学习，将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大学，从而更加获得比较好的事业。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家境，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说到物质状态，小吕的语气很平静。他说，生活上的困难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1: 初高中就是很多同学都有校外的

0: 说起未来，这个不善言辞的孩子只说了一句：“
1: 现在自己还是缺乏这个实习经历的，你需要磨练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吧？”还是
0: 两个孩子的境遇变化背后，是一项运行了20余年的慈善助学项目的持续升级。今年7月10号起，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县财政局、县教育局、县总工会、县残疾人联合会、县农业农村局启动2026圆梦大学助学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设立象山县慈善助学基金，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助学金直接打入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确保资金精准及时到位。

0: 叮嘱，助学金拖住了学费，这句话拖住了一颗心。圆梦大学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在象山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成为象山县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助学品牌。20多年的坚持背后，是无数人一点一点的汇聚。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小吕的话。
1: 希望学弟学妹们在初高中阶段还是更多的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不要因为跟他人。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我的地址忘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4: 我的光啊，
5: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4: 我来帮啊，
6: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4: 我来帮啊。
7: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4: 我来帮啊。
7: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5: 啥帮嘞？
6: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日11:30当655774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字，建议呢请专业的电工进行全面的检测，规范用电，避免多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空调、电热水器要单独布线，安装漏保，确保家里的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确保它的功能是正常的，防潮防水，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及时更换，发现电器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发黑，要及时的更换，不要把它继续将就着用。听众朋友，前几天呢，有名女子

0: 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爱心和弦向您推送的歌曲是《远山的回响》。这首原创歌曲词曲作者黄建华，江苏沭阳人。在谈及创作灵感时，他这样介绍：
1: 象山圆明大学慈善助学活动帮助了无数濒临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课堂。听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写一首歌，而是替那些山里的孩子写一封信，写给素未谋面的好心人。这些山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偶尔有零星小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气温22度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2: 哎，爸爸，你。

0: 狗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偶尔有零星小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气温22度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一曲。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和美新农村。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12号线市城带火特色小吃，烟火气里看生意经；亩产超3000斤的甜米迎丰收；地产宝岛甘露梨甜蜜上市；百姓点检同过佳节，共话中秋舌尖安全。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郑琦、石宝清报道，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试运行以来，这几天里象山城区的人气明显的旺了，往常午后安静。

0: 葱饼糖糕店负责人顾洪波。
1: 我现在午饭都没有吃过，
2: 全都是这样。
1: 怎么说呢？这一波的怎么说？流量吧，然后也给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带来了一点利益，把东西做好，能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这些传统的小吃。
0: 除了周边的小吃，活鲜、干货、烟鲜、贝壳等海产品的日成交量呢都有所增长。建商贸集团蓬莱菜场厂长王明东：
3: 我们现在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维持在增加50%-60%。作为我们市场方呢，我们主要是做好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是对经营户的诚信管理，还有文明经营，还有不能哄抬物价，场内的巡查还有保洁我们都要加强。
0: 记者张慧英、徐冠霖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银枝，四周头镇四连村上百亩的地产红心猕猴桃迎来了集中的成熟期，果农们抢抓上市的黄金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走进四连

成熟果实平均单果重量接近1公斤，中秋前夕它的风味是它的巅峰期，昼夜温差助力果实积累了充足的糖分，果香浓郁，口感绝佳，市场认可度持续的攀升。根据了解，刚上市的甘露梨散装的零售价是每公斤约20元，精品装是每盒80元，适配家庭食用、节日送礼等多种场景。未来东势果园将持续的优化种植技术，继续打磨果品品质，让台湾优质的果品在象山落地生根，打造本地的特色农产名片。

0: 到时候又得让基本结束了。
1: 目前这些红菱主要供应本地农贸市场，带壳红菱每斤8元左右，剥好的新鲜菱肉每斤16元左右，售价较为稳定。据了解，3年前周海林了解到苏北地区有红菱加甲鱼套养模式，专程实地考察并开始尝试种养。周海林：
0: 第一两年是得一只，看看你将个人手好，第一年让那个将马窝，那我这个慢慢就苦头了。那养了多年不嘞，我一亩子当里弄些5、6百只个东西，那么生蚝也有哎，将个生蚝也有。
1: 海宁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家哲：
2: 它是一种甲鱼和磷的共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呢，磷喂甲

0: 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1: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全点。
3: 妈，生日快乐！哎。

谢谢大家。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弓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

0: 您怎么不摘梨呢？
1: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0: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0: 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0: 思路，尽快的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
1: 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单单是你的遗憾，或者是咱们可能是广大国人患者的一个遗憾。作为我们技术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的确，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是这个真空活氧的一个提纯技术。这项技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完全的，还是在依靠国外给予的技术支持，人家这项技术是完全保密的。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人家通过这个技术的加持，把这个生物制剂虫草演验的提纯成功以后啊，人家要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这款生物制剂，其实国外是更为需要的。他知道呢，这项技术目前呢。

只是人家有，这是美国航天局的技术，所以说应用到我们生物医学领域了。因此呢，其实我们这些年呢，也想突破这个瓶颈，也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一直没有停过。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有朝一日吧，我们能够实现在真空活氧这种特殊的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突破以后呢，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受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束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养棉液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使用，没必要呢把大部分80%的废物啊都给人家老外供应。所以说这项技术的难度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突破的。但是我们

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是提前一两年啊，也有可能会延后一两年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真正实现这个技术国产化，不依靠老外这个提供这个真空压技术，我们自己可以搞这个技术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讲到的，咱们所有的这个葱糖演艺业，这回就没必要比老外供应了，都可以给咱们。

通过特有技术搞生物提纯研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些年的出口在国外的，人家老外都是用给这个航天员作为特供的了。这国外即使是看这个价格很高，说一只这个都达到33美元了，你算吧，33美元一只，这一只合同将近200块钱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这一只到200多块钱了，但是呢，那也不。

0: 所以说，这些人群是特别需要这款生物制剂，体能、身体素质的保障，这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说呢，伴随着虫草剂的结束，伴随着这个虫草演练的最后这一批发酵提纯的完毕呀、啊，往后肯定是应该是不能给普通民众供应了。
1: 其实伟宁啊，你看这个事儿啊，去年的时候啊，我听小叔说过，当时小叔他跟我说，说一段时间之内他不可能很快实现，啊，起码也得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啊，就让我放心的给这个芳华的家人们争取。那这怎么突然间就宣布就实施了呢？这太突然了。
0: 是，我也
1: 你看
0: 是
1: 我，
0: 刚刚得到消息啊，也是前几天。

奥尚书这个电话里也把这个事儿给确认了。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那就是即将也就是马上出来的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以外，那国内剩下的份额，我们芳华这边一定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啊，毕竟现在很多一直等着没用上的这些家人，那听到这个消息，那一定是，哎呀，急得不行。那还有。

0: 甚至说有的家人手里呢就剩个十盒八盒的，那后边的量还完全不够呢。那我们必须得保证这些家人一次性把后续的用量补齐拿够了才行。哎呀，我们说病你不能说你恢复一半就给断了呀。
1: 嗯，那是，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刚才小叔特别提醒我了，说你赶紧啊抓紧统计一下具体需要人数需要数量得做个统计。那小叔呢也表态了，既然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批就是给咱们普通民众供应了，那就尽最大的能力财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他能在价格上呢就是

尽量让多一些的人有机会用上。那么小树一定是在价格上给予大家的最大的一个帮助。乐善基金啊，全力以赴我们去补贴和帮助，让所有说能抢到的这些家人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的啊，我们要统计一下具体需要的数量来争取和核算。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这个病症情况它都不一样啊，需要的用量。

0: 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喜儿你好，曹工你好啊。
2: 你好。
3: 你好。
1: 哎，曹工，那啥，我是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我正在用这个

100%高活性的物质呢，它是专门针对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它能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把它杀灭，而不是抑制。这抑制没有用，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啊完全高度匹配以后，尤其是与咱们身体的巨噬细胞，它俩高度的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以后，啊，这个巨噬细胞就具有强大这种抗体能力了，就具备了动。

因为80%要出口国外啊，国内剩下的这20%的用量虽然说很少，但是我呢，竭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一次呢也能帮到一些我们这个芳华的家人。眼下啊，就即将出来的这一批，那真就是最后一批，就是能提供给咱们普通的民众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决定啊，小树也好，伟宁也好，就包括喜儿我们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了。所以说，只能说赶紧的就通知大家伙了啊。今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名，老患者呢，看看后续啊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争取最后机会要补齐拿够。

0: 这神经炎症啊，导致咱们整个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呢，出现一些皮肤免疫系统的下降啊，皮肤对皮炎的感染呢，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陆续的逐渐都会出现的。
1: 现在我这个降糖药啊是减了一半了，
0: 啊，
1: 那个血糖呢比以前还好。哎，对呀，哎，我感觉再过段时间啊，这降糖药慢慢真就不能吃
0: 哎，
1: 了。
0: 它逐渐能够实现的啊。
1: 哎，那就是现在身上那些就没有再起那新的小红疹子了。
0: 好。
1: 哎，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澈了不少，这两个腿啊摸着热乎不凉了。
0: 糖尿病的患者啊。

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内容提要如下：从交通末梢到桥海通衢，象山以路网之便重塑发展脉动。海洋智能装备与技术交流会在象举行，第二届协顺。

0: 更成为象山接轨城市融入时代的快车道。从黄标的制造企业到墙头的文旅活力，再到石浦的港区振兴，敦澳的乡村蝶变，今天就让我们沿着甬莞高速一路向南，感受交通变革下的县域发展脉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标乡，我身旁呢就是浙江一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厂区，这里呢距离甬莞高速象山北收费站的距离呢不到2公里，正是这样

0: 对于我们员工的稳定和人才的引进等各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今年我们目标呢是8亿。
1: 落户十年，亿段精密从一个初创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而这十年恰好与象山高速路网的成型历程同频共振。2012年底，象山港大桥通车；2019年初，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通车；2021年底，石浦高速连接线通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串联起企业的物流经脉，也带动了沿线乡镇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
2: 高速公路不仅为企业连接起一条腾飞的快车道，也为乡村文旅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这里是。

0: 是象山最偏远的角落之一。那随着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的通车呢，现在高速出口距离敦澳村只有几公里。
1: 敦澳村第一书记鲍英前说，
2: 高速到我们敦澳是五分钟，应该说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民宿聚居村在整个象山入住率是最高的。高速开通以后，给我